我觉得我一直都真的历史家，就当过去吃米汤，我马克思都哭着阿贝。我那时候我当时在给读书过那几下，我阿不在，给的字幕，那时候给读个人都是给，然后在那在在西边，我们就给买伊斯明。我那时候当时在那都 percent 加，那咱们蛮巴适的，这 bike shop 给读个人都是给。Wapza, go godosom no percent just no no German bash tattoo in those genish chop jip to go. Would they say LG4 La 4 schema?